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孤独的自负，笔直向街边的树，屏风上映出的倒影，一个人对严寒推心置腹。当然现在可没人再感受懂你，你的嘴巴露出的脸已幻化成这帝国的灰烬瞬间。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7%。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

0: 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微电台开始。犀牛电台。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8日，农历5月24日，星期三。你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来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何炅呢是身兼主持人、歌手、导演多重身份，他呢嗓音温润平和，也没有炫技的唱腔，歌声也是真诚细腻。那这一首《栀子花开》呢，也是他的一张代表作《可以爱》专辑当中的歌曲了，常年呢稳居毕业季的必听榜单，也是国民级校园金曲了。那在2015年呢，又作为他执导的电影同名主题曲再度翻红。这样的一首歌曲象征着离别的毕业季，舒缓旋律诉说着同窗的告别，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儿，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0: 雾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

0: 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29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现在的气温是27度，空气质量31，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7月9号星期四，也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和今天呢整体是上升1度的。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说到段林希呢，她是2011年的快乐女声全国总冠军，来自于云南保山。那这一首追梦啊，这一首我们呢，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选秀时期的青涩，旋律呢也是开阔昂扬，歌词写着伙伴并肩前行，彼此扶持的情谊。摇滚编曲搭配她浑厚的声线，也拿下了各大音乐榜单，奠定了她正式发行专辑的开端。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很多青年利用下班空闲时间选用干花流苏制造国风的书签，一部分呢用来给自己阅读使用，还有不少人当作礼物送给朋友。动手制作的过程平复日常工作的浮躁，让大家呢沉浸式感受传统美学。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现在居民借助网络短视频学习新式做菜方法，跳出传统的烹饪思路，不少家常菜经过改良之后呢，做法简单，卖相精致，在家人品尝过后呢，还会互相点评，一日三餐给平淡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很多新鲜感。

全生活全知道，结束一周忙碌之后呢，成年人会相约开展飞盘等小游戏，大家放下工作压力，在轻松互动中认识新朋友，抛开电子产品，面对面沟通交流，简单的户外运动呢也受到了大批上班族的青睐。

0: 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4了，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8度，空气质量36，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整体比今天偏高1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退休长辈呢利用空余时间开设公益小课堂，给孩子们讲述传统历史故事和做人道理，全程免费开展，用自身多年经验来开导青少年，潜移默化地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0: 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这里是犀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有的家长临时有事无法按时回家，那隔壁下班的年轻人呢，也会主动的陪伴孩子写作业，耐心的督促完成课后练习，等候家长归来，那也化解了很多家长临时遇到的棘手问题。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7月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定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7%。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咱们今天要说的是一个诡异而且神秘的森林。这个森林它的神秘和恐怖的程度啊，比起那个非常著名的日本的自杀森林啊，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况且那个自杀森林也只是一个并不是特别恐怖的地方。那么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森林，它是在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的中西部地区，距离中西部的克鲁日波纳卡市非常近，大概开车的话据说只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车程。那么这片森林据说在几十年前的一天，有一个叫霍亚巴卡伊的牧羊人，他带着他的200只羊走进了这个森林，不过呢从此之后他就再也没出来过。那么这个森林呢，就因为这起很神秘的牧羊人失踪事件，就开始被人们称作是牧羊人森林。那么其实对于一开始的这个给他命名的这起失踪事件，一开始人们并没有认为它是有多么神秘多么诡异啊，只是觉得这个霍亚巴卡伊可能是进去之后迷路了出不来了，所以最后呢在里边饿死了啊。也因此呢，一开始人们对这个森林并不是有那么多不好的印象啊，没感觉这个森林有什么奇怪的。直到说是后来啊，慢慢的随着时间流逝，有越来越多的神秘失踪事件以及灵异事件在这个森林当中发生了，哎，人们慢慢的这才开始对这个森林感到十分恐惧，全部都是敬而远之。有人说呢，说这个森林里有外星人，还有人说在森林里边有怪物，还有人认为啊，说这森林里有一个扭曲空间，进去之后呢能到其他的平行世界，所以说呢很多人都失踪了。总之呢，这个说法是越来越悬，越来越诡异了。那么咱们说到底，这个森林它跟其他的森林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首先来说吧，咱们说最显眼的，人们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个森林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树木啊。有人奇怪说，树木有什么不一样的啊？不都是在这个土里长出来长老高，然后树上都是叶，这有什么可说的，有什么奇怪的？您别说，这还真不是。这个森林里边它有很多的树呢，首先它长得很奇怪，它是弯弯曲曲的生长，很多树上有一些这个奇怪的斑纹，还有一些呢没有树叶啊，当然没有叶有可能是它死了，这个咱不管。可是呢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奇怪的树呢，它是很多棵树一块长在一个树根上啊，在一个树根上长出来的，这个很有意思。另外在这

这个森林的中心部位吧，有一块地方呢，它是不长树的啊，有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圆形区，没东西，没树。那后来呢，有人进这个森林调查检查的时候，发现这片空地上啊，如果说人们拿着一些机械设备进去，能够发现进去之后那些设备都失灵了，哎，这个很奇怪。那么总之呢，就是说这个牧羊人森林啊，首先从它的这个树的样子上，虽然说没有什么特别诡异的地方啊，就是长得奇怪一点，哎，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说真的看上去整体来看，第一眼第一印象，它就给人一种哎很灵异、很诡异的感觉，哎，这也映衬着这个森林当中发生的很多奇怪的事情。那么下面呢，咱们就来细数一下，看看在这儿都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而且后来有的机构呢在这儿还做实验了，那个结果也非常惊人。咱们今天呢一块儿来了解一下。那么咱们要说到这个森林的故事，它的开端，咱们首先要从1968年的8月18号开始说起。在68年8月18号这一天呢，当地有一个生物学家叫亚历山德鲁瑟夫，他带着一个朋友还有两个家人一块儿来这个牧羊人森林附近郊游。哎，四个人玩了一会儿，中午了，到饭点该吃饭了。哎，四个人呢就把提前准备好的一些食材拿出来，准备来个野炊。可是呢，咱都知道，你在野外做这个野炊，它需要起火，所以说呢，亚历山德鲁就跟朋友两个人一起去这个森林里边，想去找一些柴火。哎，俩人一块进了森林了，到了森林里边转了一圈，找了一会儿啊，感觉这柴火拾的应该够用了。再一看表，哎呦！下午1:23，这也挺晚了，该回去了，就准备掉头往回走。可是当时他们俩人刚一掉头，还没走两步呢，突然就听到身后挺远的地方嘛，传来了一声很大的噪音。哎，后来他们回忆啊，感觉这个噪音呢，怎么形容呢？像是有动物啊在很嘶哑的叫，哎，有点像是金属摩擦的那种声音。那当时这俩人听到这个声音，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哎呦，不得了了，看到在这个半空当中有一个黄色的发光的物体，因为太亮看不出来什么形状，在天上这个东西呢来回的很快速的移动。那么在看到这个奇怪的东西之后，出于职业习惯，亚历山德鲁第一反应拿出相机来拍照。不过这个东西移动的实在太快了，他拍了好几张，最后呢只有两张啊，相对来说比较清晰，啊，不过后来他只公布了一张，另一张呢，据说呢，因为是拍到他朋友了，不想暴露身份，啊，所以说呢，没有公布。那么这个照片啊，这个很神奇的拍到这个发光物体的照片，咱们现在也搜集到了，咱们会在晚些时候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大伙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注意咱们是以这个推送的形式把它发布出来的，大伙到时候可以找一找。那么拍完照片之后呢，两个人当时是躲在这个草丛里，他又去观察了一会儿，哎，最后发现这个奇怪的发光体在天上转了一会儿，大概有这么两分钟，然后就加速飞走了。俩人跑出来之后啊，一看发生了这么奇怪的事情，得，四个人也没有心情野炊了，马上开车赶回了附近的这个科卢日波拿卡市，通知媒体报警。然后到了第二天，关于这个牧羊人森林发现这奇怪发光体的新闻直接就登上了报纸头条，而且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周边的居民都表示曾经在这个森林当中遇到过很多奇怪的事情。具体有什么呢？比如这个鬼打墙啊，比如奇怪动物的叫声啊，比如仪器失灵啊，哎，等等等等啊。不过当然了，除了人们的认同和附和之外啊，还有很多人他是不相信的，很多人不信邪。比如当时有一个气象学家就说了，说啊，从你这个照片来看啊，你这玩意儿很可能是一个气象气球，可能半空当中着火了，哎，并且呢他还列举了很多说这个气球被当成 UFO 的例子啊。不过很可惜，后来根据警方的调查和气象部门的说明，说当天在这个森林的上空根本就没有放气球，所以说呢，气球的说法直接给排除了。那么与此同时，
伴随着对这起事件的各种争论和附和。

0: 牧羊人森林的这个名声也开始在当地变得越来越大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曾经在这片森林当中遇到过的奇怪的事情全部都公布出来了。就这样到了两年之后，1970年啊，随着这个牧羊人森林的名气是越来越大，当地的一个军方的工程师叫艾米尔斯·巴尼亚，哎，他就有一次呢也去这个森林里边了。当时他去了之后啊，据说是也看到有这个不明的发光体了，并且呢也是这发光体出现了大概几分钟之后然后就飞走了。而且呢这次他还发现了一点，他发现啊，当时这个不明的发光体出现之后，他身上带的一些设备啊，高级的设备、电子设备全部都失灵了啊。那么因此呢他就猜测说啊，这个东西会不会真的是外星人开的飞碟啊，它这一出现对我们这些电子设备呢有干扰，所以都失灵了啊。也因此呢从这起事件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都说啊，说这个森林里应该是有一个外星人的基地啊，所以说呢经常的能看到一些不明的发光物体。另外还有一起比较有名的怪异事件是发生在30年之后，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旅游频道为了做一个节目啊，是一个万圣节的特别节目，叫去闹鬼的地方探险。当时呢这个节目组为了做这个节目呢就来到了牧羊人森林啊，因为听说这儿有这个很多奇怪的传说啊，就打算来这儿。据说当时这个节目组来到这个牧羊人森林之后啊，哎，在里边走着走着呢，哎，突然遇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啊告诉他们说，你们最好是赶快离开，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快离开，而且呢不要跟着森林里遇到的任何奇怪的影子和动物走，否则你们可能就从此永远的在森林里迷路了，就出不来了。当时这个小孩人们看见之后啊，还没怎么理他，哎，感觉这孩子估计是可能有什么毛病吧啊，然后呢他们也没管，就继续往里走。不过怎么说呢啊，这帮人呢可以说是比较幸运，因为他们往里走了一会儿之后啊，首先天气不太好，其次呢他们发现设备确实有一些很奇怪的干扰，哎，于是他们就赶紧离开了。不过呢他们在离开之后，据说当时这些节目组的成员们哎，都出现了一些疾病啊、幻觉呀，出现了这些奇怪的现象。那后来治了很长时间，才慢慢的这些现象才开始缓和，才开始全都健康起来。哎，这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两起有关这个牧羊人森林的事件。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0: 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 接着咱们把话题继续说回到60年代和70年代。说在当时68年发生那起目击事件之后啊，那么出于对那起事件的浓厚的兴趣，当时作为生物学家的亚历山德鲁就开始了对这片森林的一个长期的研究。最后他一直在研究，直到他去世之前还在研究这个森林。那到了70年代，第一次事发几年之后，亚历山德鲁已经搜集到了大量的有关当时他目击到的那个发光体的资料，也得到了大量的照片。从那些照片来看啊，那个发光体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应该不是一个，因为在这些照片当中能够看到这些发光体呢是形状各异，那有的是圆的，还有的呢是一个金字塔形，还有的是一个立方体啊，等等等等，总之呢是形状是千奇百怪，甚至有的是好几个拼在一起那个样的。那么总之啊，不管说这些发光体它都是什么形状，它们的特点总的来说都是很明显的，都是可移动的迅速的发光的不明物体。所以说根据这些特征，当时亚历山德鲁一直把它呢当作是 UFO 的目击事件来做研究，并且呢和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发生的类似事件做过很多的比对和分析。最后啊，他猜测这个牧羊人森林里边也许啊是有一些东西能够吸引 UFO， 所以人们经常在这儿看到这个神秘的奇怪的发光体。不过直到几年之后，有一次他在搜集材料的时候呢，收到了一张在牧羊人森林拍下的照片。这个照片的一角能看到一个奇怪的人影，后来经过仔细的辨认和调查，他确定这个人影他应该不是人，而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生物。而且从此之后他陆陆续续的又收集到了很多很多类似的有奇怪人影的照片。那这一下子这可热闹了，这牧羊人森林里边很明显他现在是不光有 UFO， 还有这个奇怪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人影啊，这个人影的照片也有不少。说这个亚历山德鲁他继续再往后研究啊，他发现在这个森林当中除了 UFO 和奇怪的人影之外啊，在这个牧羊人森林里边还有一个最直接最明显的一个奇怪之处。哪儿奇怪呢？其实咱们前面也稍微提到了，除了一些这个机械设备失灵啊，这个咱就不说了，除了这些之外，有很多去过这个森林当中调查的人呢都表示说在森林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奇怪的现象。比如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凡是进去的人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一些不良反应啊，身体上比如说皮肤莫名其妙的发红，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烧伤痕迹，口渴、头疼、头晕等等。另外心理上呢，有人会出现幻觉，还有人会感到非常的焦虑啊，进来之后感到很焦虑，甚至说还有人他会直接失去方向感啊，这可能也是导致很多人在森林里最后迷路失踪的原因。那么为了验证这些现象，亚历山德鲁他曾经有很多次带着助手去森林里做过实地调查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吧，他终于是总结出了一些规律啊，也提出了一些猜测。首先他认为这个机械设备失灵等等这些现象往往是在不明发光体出现的时候伴随着出现的啊，可能啊这个发光体这个 UFO 对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会有影响。其次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啊，亚历山德鲁他检测到在这个森林里存在一些磁场的严重的异常，所以他认为人们进到这个森林以后出现的各种身体上的不适应啊，比如头疼、胸闷、口渴、迷失方向等等，认为这应该是森林当中的磁场环境造成的啊，应该跟这个环境有关系啊。当然这些呢，这只是他的一个初步猜测，他目前也还没有一个确切证据，他也不知道说这个磁场有问题是不是真的是一直就有问题，还是说只是一个偶然现象，他也不能确定。

而且遗憾的是什么呢？还没等他研究出一个确切的结果来，他在1993年的时候就去世了。哎，这是亚历山德鲁在这几十年来做的这么一丁点研究。那么对于这种灵异事件啊，奇怪事件，一般来说呢，肯定是有很多人都在进行调查的。那么除了亚历山德鲁这样的学术派、科学派的说法，其实还少不了一些相对的更玄幻的说法。那比如有人就说这个牧羊人森林里边其实啊是有通往另一个世界的一个入口，通往一个平行世界的入口啊，或者说呢有一个时空裂痕。哎，这个说法很玄幻吗？确实很玄幻。不过呢也的确是有一些诡异的事情啊，哎，似乎是在印证这个说法。啊，咱们在开头就说过了，说这片森林当中有很多人失踪了。哎，没错，的确有很多人在里边走失了，最后再也没回来。但是呢，其实还有一些人，他们在里边迷路之后，后来又侥幸的找到路，又回来了，而生还了。不过回来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经历啊，也是非常离奇的。那很多人在这个森林里失踪了好几天，但是呢，几天之后回来了，根本不记得这几天自己都发生了什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啊，发生在1972年。说当时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家三口，有一天呢来这儿郊游，来森林这边郊游。然后他们家有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叫艾尔金斯，哎，当时玩的时候在森林里边走丢了。那父母发现以后马上就报警，结果当时一家人找了是两天三夜，最后尸体都没发现。但是奇怪的是啊，在这个孩子失踪第五天的时候，这个小女孩自己又回家了。但是对于这五天以来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是一点都记不起来。啊，具体来说是根本就没有这段记忆。为什么这么说呢？哎，当时她爸妈看她回来以后啊，很着急，就问她说，你这五天都去哪儿了？小女孩听了以后就纳闷，说我不知道啊，我就在这个森林里边，我就转了一圈，玩了一会儿，哎，出来以后你们都走了，还是一个好心的阿姨把我送回来的，这怎么会过去五天呢？哎，你看这个事，这孩子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更奇怪的是什么呢？艾尔金斯的父母在他的这个口袋里边还发现了好几枚古代的硬币。那后来送到这个懂行的人那儿去看，人说这个硬币啊，那是15世纪的。啊，这一下子这可就奇怪了，你说这个硬币它是怎么来的？啊，问艾尔金斯，他说他也不知道，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不记得。另外呢，在这个森林当中不止这种案例，还有一种案例非常奇怪，啊，人们把这个现象呢叫做灵体投射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的人他一进到这个森林里边，有时候走着走着能够看到另一个自己，另一个自己的幻影，而且这个幻影好像是看不到自己。另外有时候呢，这个影子走着走着呢会突然冲到自己的身体里边，然后整个人失去意识了，昏迷了，醒来之后发现过了好几天了。哎，这个情况这就有点诡异了。另外呢，人们讨论最多的还有森林中间部位的那块空地啊，这块空地非常特殊，咱们前面也提到了，说人们一走进去，各种什么胸闷啊、头晕的感觉就变得特别严重，而且伴随的还有各种电子设备失灵。总之就是说呢，这些啊比较诡异的事件吧，就让很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诡异的玄幻的说法。啊，当然这种说法，咱们可以说目前呢还只是人们的一种猜测，甚至可以说是人们的一种向往奇幻的一种美好的想象啊，因为这些说法它毕竟目前也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也没有什么依据。哎，这是目前有关这个森林当中这些奇怪现象的两个派别的说法。那第一个就属于亚历山德鲁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说法，那另一种呢就是这种比较玄幻的其他的一些解释了。然后咱们再把这个话题重新回到生物学家亚历山德鲁身上。
咱们前面说过，亚历山德鲁他在1993年的时候没研究完就去世了，生前对牧羊人森林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验。那么当时在他去世之后啊，罗马尼亚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就把他的研究资料给拿走了，了解了一下他当时提出的各种假设和一些还没有被验证的结论。那么当时这个机构他参考这些资料，在基于他们自己的研究，最后呢他们也提出了一个结论，一个猜测。他们认为这片森林当中发生的这些奇怪事件有一部分应该是真的，应该确实是有一些 UFO， 但是另外的一大部分应该是因为进去森林的人他们听说过有关这个森林的传闻，感到恐怖了，那么在这个心理作用之下，再加上森林当中可能存在的磁场和各种射线异常，导致他们出现了一些幻觉等等这样的心理现象。哎，那么说白了，他们就认为啊，这个森林当中的绝大多数怪异事件啊，除了少数真实的 UFO 事件之外，其他的应该都是心理因素加上异常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哎，两者缺一不可。后来在03年的时候啊，2003年，他们为了验证他们的这个推测，这个机构就找了几个志愿者打算做一个实验，哎，这个实验如果说成功了，那么就表示这个森林当中的各种怪异事件其实都是心理因素加上异常环境因素造成的。但是如果说找志愿者，他们也不能随便找，需要符合两个要求。首先第一点，要之前完全不了解牧羊人森林，对这个森林的各种奇怪传说都没听说过，都不了解的。然后第二点呢，要那种胆儿大的，哎，不信邪的。那么这两点要求，第一点很明显是为了排除心理因素给人造成的心理影响，那第二点呢，要胆儿大的啊，这个不用解释，防止说实验做了一半因为害怕吓跑了，那没法做了。那么志愿者在挑选好之后，这个实验该怎么做？首先分三天，在这个半夜12点的时候，把其中一个志愿者放到森林的其中一个地方，哎，每天都要放一个。然后呢，把这志愿者放下之后啊，给他一些必要的工具，比如照明设施啊、指南针啊、打火机啊、食物啊、必要的防身武器啊之类的，给他们这些工具之后，然后告诉他们一个路线啊，不是给地图，给一个路线，比如说你沿这儿走，怎么怎么走，哪拐哪拐这样的路线，告诉他们这个路线之后呢，让他们根据这个路线最后走到一个小屋子里，走到这个小屋子之后，任务完成了，拿着奖金可以走人了。但是呢，这个走的过程里边有一个要求，就是每半个小时必须要记录一次，做一下记录，写在一个小本上，写一下我现在在干什么，有什么感想，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介绍完实验的每个步骤之后，实验开始了啊。那么为了方便介绍，这三个志愿者咱们分别把他们叫做1号、2号和3号。咱们首先看1号，在第一天晚上12点的时候，工作人员把一号用直升机放到了森林的西边，放下之后呢，给他一些工具啊，分别有一些食物啊、饮用水啊、指南针，另外呢还有一盏油灯，还有一些武器啊，就这些工具。然后呢告诉他一条路线，首先说往东走，直走，走到一条小路上，然后呢沿着小路再往前走，走到一个小木屋，里面会有人在等他，然后任务完成。哎，当时这个一号很顺利，走了2个小时，在半夜2点走到小木屋了，拿到奖金离开了。然后呢，咱们看一看一号在这2个小时当中做的这个记录。第一次记录的时间是在半夜的0点30分啊，12点半，这么写的：我停在附近一处溪流旁休息，吃点东西，但是情况很吓人。夜晚孤独一个人在森林里，只靠一盏油灯照明，所见之处都是暗影重重，我的心里边有各种幻想，我感到非常害怕。然后第二条，半个小时之后，是在半夜1点记录的，是这么写的：我停在一处空地。

地上在给油灯换油，我发誓现在我的身后一定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我确定它不是树的影子，也许是一个动物啊。这条很短，然后下一条是在半夜一点半这么写的。现在我真的吓坏了，我感觉有东西从远处在直直地看着我，我只能勉强地辨识出轮廓。这东西一旦知道我正在看着它，它就会突然消失。我开始感觉这个实验好像没那么简单。然后再下一条是在1:55，也就是说呢，他马上就找到小屋了，是这么写的。我找到那条小路了，我可以看到小屋就在路的尽头，但是那个东西一直在跟着我，每一步都更靠近我。幸好我现在有一阵子没有看到它了，我应该赶快走到小屋里去。那后来他就直接进了小屋了。不过呢，根据后续的追踪调查，这个一号啊，在实验完成几天之后一直是心神不宁啊，请了好几天假在家里休息，直到一周之后才完全恢复。这是整个一号的实验记录。那么然后咱们再看二号，这个二号的任务跟一号一样，只不过呢给他的这个道具也不太一样了啊。这次呢还是有水、有食物、有指南针，只不过没有油灯了，把油灯换成了一个热成像的照相机。不过呢，这个二号跟一号相比来说呢，它的时间有点长，路线跟上次还是一样，但是呢他凌晨五点才到小屋里，而且呢他在抵达之后精神极度崩溃，一直在不停的大哭大喊啊。然后咱们看这个二号到底是遇到了什么，看看他的记录。第一条是在0:30，是这么写的：这个照相机根本无法辨别方向，我甚至被相机绊倒好几次，大部分的相机的影像都是黑色和蓝色，偶尔因为动物或者鸟类会呈现红色。然后这条没了。下一条一点：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把我和什么该死的东西放到一起了，这一点都不有趣。正当我在休息喝水的时候，我听到从森林深处传来骚动声，我拿起相机想看看是什么，我可以确定那不是一个正常的动物。那个东西很可怕，体型很大，弓着背，但是我看不清它的细节，因为相机只能看见明亮的红色。我慢慢的离开，一边注意它，一边慢慢往后走。虽然它也原地不动，但是我依然非常害怕。我找到一处小溪的沟渠躲起来，并且现在写下这个记录。我想在这儿总比在外面要安全，一会儿我要加快脚步，我想离开这里越快越好。在一点这一条结束之后，往后下一条就到了凌晨4:30了。这条是这么写的：很抱歉，我没有按照时间按时记录，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距离遇到那个东西不久之后，我听到它在继续朝我靠近。后来我躲进一个小洞穴里等着他离开，但是他不肯放过我。我想等到安全才继续再写这个记录，我非常不想在我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遇到他啊。这是二号的全部记录。那后来这个二号他在回来之后，虽然说也拿到了丰厚的奖金，但是很明显他的心里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后来据说他接受了3个月的心理治疗才完全的恢复。那么根据一号二号的记录，咱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他们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奇怪的生物，但是呢他们根本不知道遇到的是什么，也看不清。那么这个三号后来他有没有也遇到这个东西呢？他发生了什么呢？来，咱们来看这个三号的实验过程。这三号的任务他跟一二号也都一样，包括路线都一样，只不过呢这一次把那个热成像相机换成了夜视摄像仪啊。这种东西呢咱们都知道能够在晚上都看得很清楚，只不过呢跟之前两个一号和二号不一样的是，当时这个工作人员在屋子里边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这个三号都没有回来，直接就失踪了。等到白天了还不出现，这时候工作人员感觉这个三号有可能是失踪了，

0: 所以呢，他们打算去森林里边去寻找一下。哎，不过当时他们刚一出门，发现在门口有一张碎纸片。这个碎纸片拿起来一看，发现这是三号做记录的小本子，只不过看起来呢是被故意撕碎了，目前只剩下这一张了。这一张纸它的记录时间上面写的是中午12:05，很明显三号在半夜12点被放下之后一直走了整整12个小时，最后失踪了。那么他这个记录是怎么写的？是这么写的：如果你看到这个，请告诉我的家人我爱他们，因为这有可能是我最后的遗言了。在我写下这段记录的时候，那个东西正在我面前20公尺的地方静止不动，它比我见过的任何人或者熊都要高大，弓着背像大猩猩，修长的四肢支撑着身体，它的前肢根本不能称之为手，它的眼睛像鱼一样，整个眼球全是死寂的黑色。哦，老天啊，它移动的时候把树木都扯烂了。到这儿，这段记录就结束了，而且这个三号也从此就失踪了。那么这个实验做到这儿，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这片森林当中出现的各种怪异事件，也许跟人的心理因素有那么一丁点关系，但是它肯定不会是主要原因。因为很明显，三个志愿者在森林当中都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生物，至于说这个生物是什么，应该是咱们目前还没有发现还没有认识到的一种动物，而且直到现在这个动物是什么人们也还没有研究出来。所以说直到今天，在牧羊人森林里边发生的这一切还是没有办法成功的解释的，各种这奇怪的事件也仍然还在陆陆续续的发生。不过对于这个森林里边发生的各种恐怖的情况，虽然说明面上当地政府没有承认，不过呢，为了安全起见，这片森林呢，据说也被列为一个禁地了。尤其说到了傍晚，到了晚上，更是严禁任何人进入这个森林当中。这个举措很明显，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好，这个牧羊人森林，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好，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是一个连环变态杀手。这个杀手他不光是杀人，他还奸尸分尸，完事之后呢，还把尸体一块一块的切开，放到冰箱里边保存好，慢慢的再给吃掉。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杀人奸尸分尸食尸的连环变态杀手。啊，今天别的咱们先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杀手他杀人奸尸分尸食尸的这么一个大概的经过。这个事儿咱们要从1978年开始说起。在这一年的6月18号这一天，地点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威尔沃基市移民区的一条街道上，有一辆很普通的小轿车停在了一栋小别墅的旁边。在车上呢，下来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俩小伙子看起来大概也就只有18、19岁。啊，这俩人呢是一对好朋友，一个叫杰夫瑞·达莫，另一个叫史蒂夫·希克斯。啊，这栋房子是这个杰夫瑞·达莫的家。因为这个达莫的家人都去外地去串亲戚去了，好几天之后才能回来，所以杰夫瑞·达莫就邀请他的朋友史蒂夫·希克斯来他家做客，来这玩。两个好朋友进到家门之后玩了一会儿，俩人喝了点酒，听了会儿音乐，很快这天就黑了。天黑了以后啊，这时候这个史蒂夫就说了，说哎呀，时间不早了，我呢也该走了。可是万万没想到，他这句话一说完，刚要拉着个门把手，刚要出门，后边这达莫就非常愤怒的拿起来一个哑铃，直接就砸到了史蒂夫的脑袋上，然后把他摁在地板上掐死了。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了，这个达莫为什么要把这个史蒂夫给打死呢？俩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恩怨啊？啊，这一点呢，您各位就有所不知了。这个达莫啊，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啊，咱们要说的这个连环杀手就是他。他的这个杀人动机呢，一般来说都非常奇怪。如果他感觉到啊有人要离开他了，他就会变得非常愤怒，把对方给杀死，让对方的这个尸体永远的留在自己身边。哎，他就是这个想法。所以说呢，这个达莫他是一个非常害怕孤独的人啊。至于说这其中的原因，咱们后边会分析。咱们接着往下看。这一次杀死这个史蒂夫，这是达莫第一次杀人啊。不过很奇怪，在这次杀人之后啊，他并没有慌张，没有害怕，反而是出奇的冷静。他首先把这个现场血迹什么的打扫干净，然后呢把这个尸体肢解成了很多的小碎块，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边。装好之后，他把家里的这个地板给撬开，地板下边呢有那个走管道走线的空隙啊，然后把这个尸体就放在这空隙里边了。啊，不过过了几天呢，这尸体在下边它腐烂啊，腐烂之后有这个臭味就出来了。还达摩闻见了，闻见之后他担心啊，担心家人回来之后发现，于是呢就把这个尸体拿出来转移到了外边的树林里，找了个坑给埋进去了。不过又过了几天啊，他发现在这树林里边有一些小孩经常在这里边玩啊，有可能会发现尸体。于是呢趁着半夜，他就又把这个尸体在坑里又给挖出来啊。不过这时候这尸体已经腐烂的只剩下骨头了，所以呢他用一把大锤子把骨头全都给敲碎，然后一小块一小块的撒在这个树林里边了。哎，这最后没人发现。那这起谋杀案没有人知道，达莫之后还是跟其他人一样在正常的生活，也没有再出现什么过激的举动，也没有再继续杀人。那其实啊，这个事儿如果就到此为止，如果后面没有发生什么其他事情，那么达莫可能就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的压制住自己的杀人欲望，从而变成一个正常人。但是呢， 事与愿违呀。而且如果说后边没发生什么，咱们今天也没有说他的必要。所以呢，这后边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后边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对他打击非常大的事情。几天之后，这达莫的父母从外地串亲戚回来了，但是回来之后啊，不高兴了，因为他们带来了一

被抛弃的滋味，他感觉又一次被抛弃了，而且呢还是被自己的爸妈给抛弃了，他很难过。于是父母正式离婚之后，达莫就离家出走了。后来他进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哥伦布分校啊，但是呢没上几天学，他就在1978年12月参军去了。不过在两年多之后啊，到了1981年的3月，他又因为酗酒和心情的过度抑郁被军队给开除了。第二年达莫没地儿去啊，他就住到了他的祖父母家。那搬来之后呢，在他这个祖父母的熏陶和开导之下，达莫的生活有些好转，找了份工作，还打算找个女朋友建立一个家庭过小日子。但是啊，咱都说好景不长，没过多长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达莫这扭曲的心理再一次又扭曲又爆发出来了。他因为在大街上当众脱裤子炫耀生殖器被拘留了。那么在拘留的这段时间当中，他的这个孤独的感觉再一次又把他的这个理智给侵蚀了，为他之后继续杀人而且越来越残忍埋下了一个小伏笔。时间往后推迟几年之后，到了1987年9月，这一天在密尔沃基的大街上，达莫偶然间遇到了一个叫做史蒂夫·托米的小伙子。这俩人相遇之后啊，俩人简单聊了几句，很快就成了朋友了。当天他们俩就去了一个汽车旅馆，在旅馆当中俩人高兴啊，喝了很多酒，喝完之后喝多了昏昏沉沉就睡着了。不过后来等到达沃醒过来之后啊，他发现身边的史蒂夫已经死了，身上也没伤，嘴里流着血，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不过这个时候这平白无故的面前出来一具尸体，达莫他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兴奋？因为在他心里，这就意味着这个新的朋友永远不会离开自己了。于是呢，他就把这个人的尸体装到行李箱里带回了祖母家。到了晚上，跑到地下室里边锁上房门，把尸体取出来，达莫开始对着尸体手淫啊，撸了半天感觉哎呀不爽，又开始把尸体横过来跟尸体疯狂的做爱。那爽完之后跟上次一样，把尸体一块一块的肢解开然后扔到外面。不过在这个时候啊，毕竟是在祖母家，他还没有条件去食用去吃这个尸体。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这个念头了啊。为什么咱们这么说，咱们后面会提到，因为他要杀人奸尸吃人的这个念头早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案例看出来，达莫这个人他不光是一个因为害怕孤独导致心理过度扭曲的心理障碍者，同时他很可能也是一个同性恋，一个恋尸癖。这件事情几个月之后，到了1988年1月，这期间一直都没有被警方发现。这一天呢，一个偶然的机会，达莫又把一个14岁的小男孩接到家里了。当这个男孩玩了一会儿，说打算回家的时候，达莫又一次感到非常愤怒，把这个男孩给杀死了。再之后，跟以前一样，先奸尸，然后是分尸、碎尸、抛尸。再之后又过了两个月，他又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一个叫做理查德·格雷罗的人。不过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因为他是住在他祖母家的，那么随着这个达莫的欲望的发泄，他的祖母啊也开始感觉有点不对劲了，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讨厌达莫，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奇怪了。那后来达莫被抓住之后，他跟警方说，说达莫当时经常的在地下室待很长时间，而且呢地下室里总是散发出一股非常恶心的味道啊，总是听见达莫呀在这个地下室里边整天晚上在叮叮咣咣敲什么东西。于是后来忍无可忍了，他跟达莫说，说你呀，你不能再住我这儿了，你还是自己搬出去吧。那么这个行为

0: 乌母的这个行为让达莫感到非常伤心。在父母把他抛弃之后，他的祖父母把他也抛弃了，所以这一次的他自认为的抛弃行为，对以后他更加残忍的对待其他人也是一个导火索。那离开祖母家之后，他自己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那不过没多久就因为当众猥亵男童又被拘留了。后来出来以后，到了1989年3月，达莫在一个酒吧里认识了安东尼·希尔斯。因为这个酒吧呢是一个男同性恋聚会的酒吧啊，所以不用说，这个安东尼·希尔斯肯定也是 gay。 在酒吧里边，达莫就跟这个安东尼说这样吧，咱们去我家玩，咱们去喝点酒，哎，还能拍点这个裸体照片，然后呢咱们还能啊啪啪啪。那安东尼一听非常高兴，就同意了。但是呢他没想到达莫这是另有用心啊。俩人回到家里之后疯狂做爱啊，爽完之后呢，这个达莫就把一些自制的安眠药放进酒杯里让安东尼喝了。安东尼喝了没多长时间就睡过去了，然后达莫跟以前一样把这安东尼给活活掐死，然后给分尸了。不过这一次啊跟以前也有点不一样了，他先把这安东尼的脑袋给砍下来，然后用水给煮熟了，涂成了灰色，然后保存起来。之后呢又把安东尼的这个皮肤给扒下来风干，叠起来当做纪念品啊，以后什么时候想这个小情人了再拿出来再看看。那么到这儿，他的这个对待受害者的方式可以说很明显是又一步升级了，也可以看出来达莫的这个欲望怕是彻底被激活了，被放纵了。自此之后他开始经常在大街上当众啊调戏猥亵一些儿童，而且呢还都是男童。直到2个月之后，因为太猖狂了又被警察抓住了，被判了1年监禁，并且禁止他再跟18岁以下的儿童接触。就这样达莫在监狱当中坐了1年，这1年他可是痛不欲生啊，这欲望被压抑着他难受啊，所以出来之后实在是不行了，他开始更加的放纵自己。在之后的几年当中，他又连续杀死了12个人，而且无一例外全都是男性。在这个阶段除了奸尸碎尸，他处理尸体的方式呢也又进了一步，开始直接吃了。而且在吃的方面呢他也是非常讲究。首先在分尸之后，他先把这个想吃的部位，比如什么生殖器啊、腿啊、手啊、乳头啊等等，这些先洗干净，然后呢放到冰箱里边冻起来，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可以吃。那么他为什么要吃这个尸体呢？后来警方问的，他说啊，他感觉如果说把对方给吃掉了，那么对方就能够在自己身上得到重生，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永远不会离开自己了。啊，这个想法咱们也真是搞不懂啊。至于说其他的他不想吃的部分啊，他就会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然后放到一个特制的硫酸池子里，把这个尸体慢慢的处理掉。那么另外除了吃，他处理受害者对待受害者的方式也是花样百出，越来越残忍了。最恐怖的一次怎么做的呢？在这个对方还活着的时候啊，在他的这个头盖骨上凿一个洞，那多疼。但是还有更疼的，把这个洞凿开之后，他把一些这个硫酸灌到这个人脑袋里，据说当时这个人直到1-2天之后才彻底死亡啊。当然了除了这个，其他的还有更多的残忍的方式啊，咱们在这儿就不再多说了啊。接下来咱们还是看看他被捕的过程啊，毕竟他这个残忍的方式说多了确实对咱们心理影响挺大，不太好。说他怎么被捕的，在这个1991年的一天，达莫他认识了特雷西·爱德华，这是一个男的啊，也是一个男的，并且呢认识之后他邀请这个特雷西来自己家喝酒。那来到达莫家以后啊，一开始俩人一块看了一会儿电视， 哎，但是看着看着呢，特雷西感觉闻到了一股怪味，他纳闷，他就顺着这个味道啊就过去找，最后发现在厨房里边的一个塑料桶里啊装着很多人的尸体碎块，这个味儿在这儿出来的。那特雷西看到之后吓得是浑身汗毛直立啊，这一慌忙一慌张一抬头，看到墙上呢还挂着很多这个被肢解的尸体的一些照片，非常恶心。这达莫纳闷往这一看，哎呦露馅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慌张之下马上拿了一副手铐，趁这个特雷西还没有缓过劲儿来直接给他铐上，然后掏出一把刀来就想砍下去杀人灭口。那特雷西看到这个情况直接吓傻了，撒腿就想跑，但这个地方这毕竟是人家达莫家，人家有这个地理优势，所以没两下他就把这个特雷西给摁地上，并且还非常这个傲慢的扬言说我要把你的心脏给挖出来吃掉，这样你就再也不会跑了。这达莫一边看着这个脚下的特雷西，心里边也高兴啊，一想现在呢把他制服了，这样我多拍几张照片，把他衣服扒光，拍点裸照，我留个纪念。于是呢他就转过头去找相机。那特雷西这个时候他毕竟还没有完全的失去意识，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使劲蹬了达莫一脚，然后马上爬起来爬到门旁边打开门跑出去了。要说这个特雷西呢他也是运气好，楼下正好就有一辆警车，于是他就赶紧跑过去告诉警察说有人要打死我还要吃我的心脏。警察一开始他是不信的，这个话毕竟这太奇怪了，但是呢低头一看他手上有这个手铐，警察一琢磨估计这是确有其事，咱还是上去看看。于是他们就跟着这个特雷西来到了达莫的公寓，进门之后往屋里边一扫一看呢，墙上这个碎尸的照片，桶里的尸体块，证据确凿啊。当然这个达莫当时也挣扎了，但是打了一顿呢他肯定打不过这么多警察呀，最终就被制服被逮捕了。把这达莫弄走之后，警察继续是在他的家里进行一个彻底搜查，哎，最终在达莫的冰箱里发现了三个人头啊，冻得很完整，眼珠子还瞪着呢。然后呢在他的卧室里边发现了大量的尸体碎块，在厨房里发现了几个腐烂的人手和一根阴茎，还在一些瓶子里发现了一些被浸泡的人体残骸。另外这个墙上那些照片呢也是触目惊心，比如有一张照片就是一颗泡在水里的血肉模糊的人头，再比如还有一张呢是一具尸体被从喉咙到腹部整个的被拉开了，里边的这个骨盆啊肠子清晰可见。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照片呢拍的是被害人在死之前被捆绑起来摆出各种淫荡的姿势，据说当时搜查的时候有几个警察看的都开始当场吐了。不过幸好这个达莫被捕之后啊比较老实，很快就把这所有的罪行都给承认了，也交代了其他的一些尸体的埋藏地点。最后呢警方一数，这十几年间他总共是杀死了17个人，后来被判了15个无期徒刑，合并执行一共是1070年，不过后来他刚在监狱里边蹲了3年就被一个25岁的黑人囚犯给活活打死了。后来狱警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把人打死呀，这囚犯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受到了上帝的召唤，我要替天行道，当然了对于这个结果咱们只能说真是死得太好了。
1: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2: 忍不住跟着节拍，
1: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2: 懂你的声音。
1: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起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其实所谓的好朋友就是这样，无论在哪里生活多久，不管多久没有见面了，再相聚也不会很尴尬的，彼此都还是老样子哈。脾气差，说话声音大，不注意仪表，可是啊，永远笑的都是那么开心啊，那么的轻松自然，会为你的伤心而心疼，会为你的收获而开怀大笑的。接下来分享来自梁文音《姐妹淘》。

相信花边新闻，不要相信存款利息，不要期盼好运到来。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就像是这首歌当中唱的一样，生活啊真的有很多的容易，也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在做事情呢，就用音乐软化那些困难，让音乐放大那些快乐吧。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家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旧的我们总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然而这首歌在多少人的歌单里辗转反侧，都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得不到的人。一起来听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7%。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

李泉是一个优雅内向的，但自小却非常的叛逆。四岁的时候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古典钢琴了。长大之后，李泉爱上了与古典音乐背道而驰的流行音乐了。现在看来呢，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他的爵士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与现代。

傻逼，老子想也不有愧，所以在每天起早爬晨听到老公在那喊，谁是有水平，老婆都是富的，真是木的，来到公交车站是多的爆，看到就烦，然后上车马上堵起马，再动都动不到马。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可能有些时候呢，大家会暂时把吃不完的东西，或者是想要保证它新鲜的食物来放进冰箱里，来保证这个食物的新鲜。但是呢，为了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呢，也不要把这些食品放的时间太长了，因为食品都是有保鲜期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它会告诉你些什么呢？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情操为你满足你的听觉。

0: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
1: 遥远。Lesson 1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来自许玉腾的《李雷和韩梅梅》。不知道朋友们还对那本书有没有印象？对那本书里的故事，你可曾记得？美好时光，听一听音乐，回想一下校园的时光。

0: 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3: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4: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5: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6: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曾经是在将来，也许可能大概，你有喜欢过的人，正在喜欢的人和即将要喜欢的人。那么你做过他的护花使者吗？或者你愿意充当他的护花使者吗？希望这首歌让你找到答案。来自于李克勤，护花使者。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

0: 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起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7月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3: 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张伟，是一首很有调侃、有逗趣、有讽刺、也有自嘲的欢乐的唱情歌。这首歌里他既想表达对爱情很期待，但是又很怕被爱情伤害的人的自我调侃，旋律也非常的上口，有一点复古上世纪80-90年代街头流行歌的味道。那么马上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心无言的结局》。

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许嵩，在这一首歌当中柔和了无限的新潮跟活力，他希望有劝年轻人莫要宅，保持浪漫心态，活着就不算坏，与其说是一种情绪，不说是一种情怀。在这一首歌里头，不落俗套的旋律，清新的念唱， R&B 的节奏骨架勾起了整首歌的律动，让人情不自禁跟着节奏摆荡，有种要出去走走的冲动。许嵩带来《河山大好》。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

0: 一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1: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2: 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潘晨。潘晨在这一首歌里头把歌词富有深意，曲风硬朗，唱出来倍感充满情绪正能量带给大家。而这首歌里头唱到的，如果痛不想独自承受，要记得你还有我，我们是彼此心中最美的那一道彩虹，唱出的是勇敢去爱，勇敢去承担。来听这一首《因为爱》。

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有着茫茫大草原上面的气息，而且呢是有着古朴赤诚豪爽性格蒙古族人乌兰托雅，在他深厚的演唱功底和自己独特的声线当中，真的是让人过耳不忘。我们听到乌兰托雅带来《草原我的情人》。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0: 是来自于范晓萱，这是萱萱当年的首张国语专辑 Darling 当中的经典歌曲，是她自己来词曲创作，而且在当时也掀起了一阵数字恋爱的风潮。你一定记得这首歌咯，来听这首经典的绝对值得回味的数字恋爱。
1: 喂，我现在在

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7%。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接下来的这一首有着粉色系的周杰伦可爱俏皮的歌，没有过多的前奏，一开头就会唱出来，直接涌现出甜甜的味道，就是这一首甜甜的。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将会听到汪峰。在汪峰的音乐当中，把音乐这种形式演绎之后呢，也把很多人的心声纯粹地呈现出来。每一次听他的歌，都在听一个故事。接下来我们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多么完美的生活。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

0: 雾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接下来继续为各位送上的好歌，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乐活女王龙宽九段。那龙宽九段的龙宽从2008年开始就做和地球有关的工作，写了这首歌之后呢，其实通过乐活这两个字呢，也是让很多很多年轻人开始乐活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自己的真正的行动去帮助地球。为了不让这个主题变得很枯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呢，就是乐活不只包含素食和环保，也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快乐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龙宽带来这一首《乐活女王》。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持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

0: 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7月6日运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
3: 各位宝爸宝妈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促进亲子交流。父母要通过抚摸、拥抱等身体接触和眼神、表情等肢体语言促进亲子交流互动，要尽早使用语言同婴幼儿进行交流，从简单的语音开始，逐渐提升到单词、短语，再到完整的语句。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要经常为婴幼儿讲故事、读绘本、唱儿歌。留守婴幼儿的父母要利用电话、视频、回家陪伴等多种方式，经常保持与婴幼儿及其照护人的联系沟通、情感交流，避免婴幼儿在缺乏亲子关爱的环境中成长。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5: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9%。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喜欢可以很多，喜欢可以很多，但要只有一个，
2: 只有一个。
1: 3, 2, 1, 这里是最有态度的新娘电台，音乐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六月下旬至八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七月六日运抵。2026年七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0: FM87.3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

0: 是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嘿，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9%。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空飞行，在人群之中从容穿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4: 下午的时间是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4摄氏度，东南风4级，空气指数77，凉。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7:02，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周三，言之有理，说一句最能代表你家乡的方言的一句话。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红山果》。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1: 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觉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觉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2: 藏进了满头白发，
3: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看春满面，是策往摇一楼。你说不
1: 如下班高峰期，结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

0: 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1: 公益广告转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3: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7月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2: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

0: 张慧。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上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体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人缘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人缘最初的味道。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思，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7月6日运抵。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陪你。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

苏芮芳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琴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构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你。

0: 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哲学真相，口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城市流动的音乐节奏，脚步放慢的回味停留，流行、时尚、经典，无缝衔接，质感音乐，纯粹听觉，犀牛电台 ，Good Music for You。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为你的听觉盛宴。
1: 听众们，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心有电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士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

0: 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

0: 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

0: 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5: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4: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5: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6: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7: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4: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3: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8: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9: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8: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0: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8: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 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0: 世界气象组织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威胁。
1: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7号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天域再生，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爱。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2026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组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新游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曲来自于老猫女朋友。老猫的本名呢其实叫做刘元龙，是著名的音乐人、词曲作者、 MTV 导演，香港天星娱乐集团和香港大国文化公司担任音乐制作人，代表作品呢有《我不是黄蓉》《哎呀》还有《水煮鱼》《爸爸妈妈》等。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将雨季不再来啊，多情觉悟，还有阳光路上，一心彩排的分手等等，也是为黎瑞恩带来了非常高的人气。下面呢，就是要听到黎瑞恩的歌曲《从相处到了解》。

0: 是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啊，香起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在发行的个人专辑当中呢，也有很多首是原创的作品。他的唱片总销量在全亚洲已经超过1000万张。这个人呢，就是王心凌。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心凌的《绝配》。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少女的祈祷来自张敬轩。张敬轩年纪轻轻呢，便已经是出场成名的滋味了，但是在他身上却根本看不到外界评论所谓八十年代出生者的自傲跟浮躁，反而呢会感觉到有一种特别的纯净的气质。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六层到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听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雨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这首歌曲《直线》是由大飞作词，深白色作曲，张韶涵来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张韶涵200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欧若拉》当中。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陈奕迅，香港著名的男歌手以及演员，被很多人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新时代的指标性人物之一。他也被多数人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泰山级人物张学友的接班人。下面要听陈奕迅的歌曲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独居动物》。
1: 大白天睡不着，也不想起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

0: 市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7月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我们又和各位相约在了电波当中，我是肖辉。在演艺圈，很多演员唱歌出专辑都像是在玩票，不过就算这样，其中的几位也依然备受肯定，比如黄渤和周迅，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曾经当过夜场的歌手。演员歌手他们的身份很多时候都是重合的，作为职业歌手的沙宝亮曾经也是一个获得过国际金奖的杂技演员。

0: 读懂内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2022年，汪苏泷重新编曲并发布《海绵宝宝》。在保留原版轻松幽默风格的基础上，汪苏泷用大娱乐家的戏剧表达，更具舞台的动感呈现，充满弹性的曲风还原《海绵宝宝》的本色，带来一份别样的表达。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文艺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我们来听一首冬奥优秀作品《你会记得我》，这是赵正豪的演唱，主要描述了所有冬奥会的参与者和志愿者的故事，他们的事迹终将载入奥运史册。站在创作的制高点进行选题，从冬奥会所展现的理念以及全国迎接冬奥的盛情当中出发，创作这支支援歌曲，

0: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在华语歌坛，有很多的歌是为了纪念来设定的，或者说来演唱的，而这首歌会让人觉得更加的心痛和充满了一些酸楚的情绪。那这是当年宝哥张雨生离开大家的时候，他的好朋友们为他来唱了这首歌，也是他曾经的作品。那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我是多么想你》。我是肖辉，感谢你的继续收听。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5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我区智能制造再添新引擎，智瑞营项目建设全力攻坚，区妇联开展精品庭院加经济庭院观摩活动，区中医院扶前加强贴开贴，北坝庄村瓜果飘香丰收季，特色果蔬采摘忙。央媒聚焦央视频，石家庄鹿泉区露营经济点燃夏日文旅新活力。下面是详细内容。项目建设再提速，发展动能再积蓄。在经济开发区，河北智瑞营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正抢抓工期，全力冲刺竣工交付。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智能电源装备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为我区智能制造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作为石家庄市重点建设项目，河北智瑞营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自开工以来，全体建设者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介绍，项目占地667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000平方米，计划总投资1.2亿元。其中一号楼定位为产品研发、试验、中试及质量检测中心，二号楼为核心生产制造车间，主要规划布设标准化生产作业区、原料仓储区和成品周转库区等。
1: 截至当前，两栋厂房已全面完成主体封顶与墙体砌筑施工工程，整体工程进度远超预期。其中二号厂房正集中开展地面找平、地坪固化等地面处理工序，一号厂房同步推进资料整理、细部收尾工作，全力筹备主体验收，为后续厂房装修、智能化设备进场安装打通关键节点，在保障施工安全、建筑品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压缩工期。
0: 河北智瑞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是深耕电力系统核心装备领域多年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石家庄市重点扶持的电力科技标杆企业。多年来，公司聚焦新型电力系统配套设备研发制造，构建了以一体化电源系统为核心，覆盖高低压成套配电设备、电力 UPS、 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新能源充电桩的完整产品矩阵，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网、轨道交通等多领域，具备自主研发、定制生产、全周期运维一体化服务能力。此次落地我区的研发生产基地，是公司落实产业升级战略的核心载体。
1: 项目建成后，将作为智瑞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及智能一体化电源研发生产基地，每年可生产高品质电源5200余套。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增加就业岗位350人左右，首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亿元，并以每年40%的增速持续高速发展，为石家庄市先进制造业、新能源配套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近日，区妇联组织全区13个乡镇区妇联负责人走进经济开发区福家庄村，开展精品庭院加经济庭院现场观摩活动，通过看样板、找差距、学模式，进一步激发基层妇联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与活力。
2: 观摩团一行边走边看，一边参观精品庭院，一边与户主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他们在庭院进化、美化以及家风传承方面的经验与做法，切身感受美丽庭院创建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家庭文明建设带来的点滴变化。随后，观摩团来到直播小院，亲眼见证方寸庭院如何变身云端卖场。小院主人通过电商直播平台，将本地土特产和手工艺品销往全国各地。在酒吧小院，闲置农房被改造成休闲酒吧，为周边游客提供了时尚消费场景，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
3: 这次观摩活动让我很受启发，以前我们关注比较多的都是庭院的美化绿化，这次来到福家庄观看了他们的直播小院还有小酒吧，才知道庭院原来不仅可以好看，还可以好赚。回去以后，我们也要引导姐妹们因地制宜，把自家庭院的方寸地变成增收园。
2: 一方庭院承载一家故事，一方庭院也孕育着一方经济。观摩过程中， 各乡镇妇联干部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大家一致认为，此次观摩的精品庭院美在环境打造，重在家风传承，而经济庭院则贵在创新，赢在融合，为各乡镇因地制宜发展庭院加经济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样板。
3: 今天组织这次观摩加座谈活动，目的是让大家在看中学，在学中悟。精品庭院展示的是美，经济庭院展示的是值。联合企业为妇女在家创业搭建桥梁，让各乡镇相互学习、相互启发，推动精品庭院创建工作提档升级，也鼓励更多妇女姐妹增收致富，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半边天作用。
0: 距离正式入伏还有几天，区中医院的三伏贴贴敷服务已开启预热，不少市民抢在入伏前为身体充能，开启一年一度的冬病夏治养生调理。
4: 记者在区中医院门诊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加入到冬病夏治的队伍。贴敷现场，中医师先精准选取穴位，通过特定手法点按揉拨，使穴位气血充盈，经络通畅，随后再贴上三伏贴。这套先开穴后贴伏的工序有效促进了药物的精皮吸收。
5: 平时吹空调有咳嗽、呼吸道等症状，然后也有咽喉不适，这都贴第三年了都，而且还有点湿气，又贴了这个也可以除湿。
4: 据介绍，今年三伏天从7月15号持续至8月23号，周期40天，其中中伏长达20天，因此中医院在传统三伏贴的基础上增设了伏前加强贴和中伏加强贴，形成五段式调理方案。三伏贴主要适用于脾胃虚寒、体虚易乏、骨关节疼痛、呼吸系统疾患及小儿脾胃虚弱、频繁咳喘等人群。医生提醒，成人贴敷时间一般控制在2到4个小时，儿童不宜超过1小时。
6: 目前我院已开展穴位贴敷，三伏贴后局部有痒、热、微痛感觉，甚至部分人局部可出现水泡，均为正常反应。严格按照医嘱时间贴敷，若贴敷药处有灼热、疼痛或气痒无比时，应及时取下药膏，严禁抓挠，一般可自行痊愈。若情况严重，请到医院就诊。贴敷当天应注意避免吹电扇、空调，进食生冷、辛辣、韭菜、香菜等刺激性食物和海鲜、虾、牛羊及油炸食品。贴敷当天不洗澡，避免睡硬的床铺、凉席。
2: 眼下，延安镇北鲍庄村仙剑园有机农场迎来丰收季，一排排标准化果蔬大棚整齐排列，棚内各类果蔬长势正旺，葡萄、西红柿、茄子、黄瓜挂满枝头，一派夏日好风景。走进大棚，葡萄颗粒饱满，挂满藤架，西红柿红润透亮，长势喜人，籽亮鲜嫩的茄子整齐排布，顶花带刺的黄瓜翠绿水灵，各类有机果蔬正值鲜熟，满棚生机盎然。工人们穿梭其间，分工协作，有的整枝打岔修理藤蔓，为果实集中养分，有的则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筐。
7: 现在咱们做的是这个维多利亚的这个整枝打岔工作，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使咱们这个果实长得更甜，它这个品质更好。
2: 据了解，仙剑园有机农场总占地150亩，共建有40多个标准化大棚。

0: 采用精品瓜果与大宗蔬菜搭配种植的模式，实现了错峰上市，全年不间断产出，有效提高了经济效益。农场全程推行标准化有机种植模式，坚持使用有机肥、人工除草、物理防虫，从源头保障果蔬绿色安全、口感上乘。
1: 今年我们院区迎来了水果和蔬菜的大丰收，整体的产量和品质都非常理想。我们院区那个主要是以葡萄、叫阳光麦拐、疾风、麦拐香、麦多利亚等多个优质的葡萄品种，麦拐香有独特的麦拐味儿，非常适合大众的采摘和选购的技巧。在种植上，我们呢全程实行这个经济化管护，按时做好这个葡萄的消脂、疏管、控水、控肥、绿色防虫等一系列管护工作，坚持以生态绿色种植来种植，保证每一串葡萄都天然健康，让人们吃得放心。
0: 在保障品质的同时，农场还积极带动周边村民增收，长期雇佣20多名村民从事田间管护、采摘、分拣、包装、装箱等工作，大家足不出村就能务工增收，实现了土地流转收益加务工收入的双重效益。入夏以来，我区露营经济持续升温，石景乡及白鹿泉乡各露营地依托山地、草坪、森林等自然生态资源，配套推出游泳、烧烤、游乐等多元服务，不断丰富市民的出游体验。近日，央视频播发了石家庄鹿泉区露营经济点燃夏日文旅新活力的新闻。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从那些年的青春之声到毕业歌曲大户，电视剧 OST 的大魔王，胡夏清澈温柔的嗓音陪伴治愈了很多人。从那些年知否知否的青春声音，到电视剧清平乐的片尾曲怨歌行的宋韵风华，胡夏清澈温暖的歌声已经陪伴许多人走过了很多光阴。2019年，胡夏还出任华侨城旗下欢乐谷品牌的原创音乐大赛的筑梦导师，并倾情演唱欢乐谷主题曲《欢乐时光》。胡夏的歌声里不仅仅有青春的印记，还有许多触动情绪的独家记忆。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说到了关于勇敢，关于想要到世界去探索，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少年时代的一些梦想吧。可是现在这样的梦想想要实现其实也挺难的，我们有工作，有生活，有很多束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面对，而且有很多责任也需要我们去担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要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心流电台，您准备收听到的是好歌好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明晚

0: 单，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太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3: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4: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心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你今天晚上好吗？晚上我这边下了好大的雨，大雷雨，一直下，一直下，到现在还在下。然后我就这样听着窗外的雨，傻傻的看了一整夜。对，我在想你。那天偶然看到一句话，好好笑，是这么说的。女人就像天气

行全世界有多少人每天不断反复一直在进行的事情，怎么会突然就变成一件像是什么伟大的工程，要面临那么多的考验，要度过那么多难关，要在乎那么多别人的眼光，还要经过那么多人同意。天哪，不过就是两个灵魂相爱嘛，有没有那么伟大啊？有这么难吗？有？真的吗？那天有要塌下来了吗？我靠！

有疲惫的时候可以说说话，就像现在一样。尽管很多时候你也只是个名字，但至少

说什么做什么，什么都不管，管他是风是雨。如果不是每一场雨都会打雷，那凭什么每一场爱情都只能有一种结局啊？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最纯真的音乐，
1: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
0: 触到最美的心灵。犀牛电台，
2: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车马穿行，来句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5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我区智能制造再添新引擎，智瑞营项目建设全力攻坚；区妇联开展精品庭院加经济庭院观摩活动；区中医院服前加强贴开贴；北坝庄村瓜果飘香丰收季，特色果蔬采摘忙。央媒聚焦，央视频，石家庄鹿泉区露营经济点燃夏日文旅新活力。下面是详细内容。项目建设再提速，发展动能再积蓄。在经济开发区，河北智瑞营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正抢抓工期，全力冲刺竣工交付。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智能电源装备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为我区智能制造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作为石家庄市重点建设项目，河北智瑞营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自开工以来，全体建设者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介绍，项目占地667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000平方米，计划总投资1.2亿元。其中一号楼定位为产品研发、试验、中试及质量检测中心，二号楼为核心生产制造车间，主要规划布设标准化生产作业区、原料仓储区和成品周转库区等。
1: 截至当前，两栋厂房已全面完成主体分定与墙体砌筑施工工程，整体工程进度远超预期。其中二号厂房正集中开展地面找平、地坪固化等地面处理工序，一号厂房同步推进资料整理、细部收尾工作，全力筹备主体验收，为后续厂房装修、智能化设备进场安装打通关键节点，在保障施工安全、建筑品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压缩工期。
0: 河北智瑞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是深耕电力系统核心装备领域多年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石家庄市重点扶持的电力科技标杆企业。多年来，公司聚焦新型电力系统配套设备研发制造，构建了以一体化电源系统为核心，覆盖高低压成套配电设备、电力 UPS、 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新能源充电桩的完整产品矩阵，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网、轨道交通等多领域，具备自主研发、定制生产、全周期运维一体化服务能力。此次落地我区的研发生产基地，是公司落实产业升级战略的核心载体。
1: 项目建成后，将作为智瑞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及智能一体化电源研发生产基地，每年可生产高品质电源5200余套。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增加就业岗位350人左右，首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亿元，并以每年40%的增速持续高速发展，为石家庄市先进制造业、新能源配套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近日，区妇联组织全区13个乡镇区妇联负责人走进经济开发区福家庄村，开展精品庭院加经济庭院现场观摩活动，通过看样板、找差距、学模式，进一步激发基层妇联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与活力。
2: 观摩团一行边走边看，一边参观精品庭院，一边与户主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他们在庭院净化、美化以及家风传承方面的经验与做法，切身感受美丽庭院创建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家庭文明建设带来的点滴变化。随后，观摩团来到直播小院，亲眼见证方寸庭院如何变身云端卖场。小院主人通过电商直播平台，将本地土特产和手工艺品销往全国各地。在酒吧小院，闲置农房被改造成休闲酒吧，为周边游客提供了时尚消费场景，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
3: 这次观摩活动让我很受启发，以前我们关注比较多的都是庭院的美化绿化，这次来到福家庄观看了他们的直播小院还有小酒吧，才知道庭院原来不仅可以好看，还可以好赚。回去以后，我们也要引导姐妹们因地制宜，把自家庭院的方寸地变成增收园。
2: 一方庭院承载一家故事，一方庭院也孕育着一方经济。观摩过程中， 各乡镇妇联干部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大家一致认为，此次观摩的精品庭院美在环境打造，重在家风传承，而经济庭院则贵在创新，赢在融合，为各乡镇因地制宜发展庭院加经济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样板。
3: 今天组织这次观摩加座谈活动，目的是让大家在看中学，在学中悟。精品庭院展示的是美，经济庭院展示的是值。联合企业为妇女在家创业搭建桥梁，让各乡镇相互学习、相互启发，推动精品庭院创建工作提档升级，也鼓励更多妇女姐妹增收致富，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半边天作用。
0: 距离正式入伏还有几天，区中医院的三伏贴贴敷服务已开启预热，不少市民抢在入伏前为身体充能，开启一年一度的冬病夏治养生调理。
4: 记者在区中医院门诊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加入到冬病夏治的队伍。贴敷现场，中医师先精准选取穴位，通过特定手法点按揉拨，使穴位气血充盈，经络通畅，随后再贴上三伏贴。这套先开穴后贴服的工序有效促进了药物的精皮吸收。
5: 平时吹空调有咳嗽、呼吸道等症状，然后也有咽喉不适，这都贴第三年了都，而且还有点湿气，有贴了这个也可以除湿。
4: 据介绍，今年三伏贴从7月15号持续至8月23号，周期40天，其中中伏长达20天，因此中医院在传统三伏贴的基础上增设了伏前加强贴和中伏加强贴，形成五段式调理方案。三伏贴主要适用于脾胃虚寒、体虚易乏、骨关节疼痛、呼吸系统疾患及小儿脾胃虚弱、频繁咳喘等人群。医生提醒，成人贴敷时间一般控制在2到4个小时，儿童不宜超过1小时。

0: 目前我院已开展穴位贴敷，三伏贴后局部有痒、热、微痛感觉，甚至部分人局部可出现水泡，均为正常反应。严格按照医嘱时间贴敷，若贴敷药处有灼热、疼痛或奇痒无比时，应及时取下药膏，严禁抓挠，一般可自行痊愈。若情况严重，请到医院就诊。贴敷当天应注意避免吹电扇、空调，禁食生冷、辛辣、韭菜、香菜等刺激性食物和海鲜、虾、牛羊及油炸食品。贴敷当天不洗澡，避免睡硬的床铺、凉席。
1: 眼下，延安镇北抱庄村千建园有机农场迎来丰收季，一排排标准化果蔬大棚整齐排列，棚内各类果蔬长势正旺，葡萄、西红柿、茄子、黄瓜挂满枝头，一派夏日好风景。走进大棚，葡萄颗粒饱满，挂满藤架，西红柿红润透亮，长势喜人，籽亮鲜嫩的茄子整齐排布，顶花带刺的黄瓜翠绿水灵，各类有机果蔬正值鲜熟，满棚生机盎然。工人们穿梭其间，分工协作，有的整枝打岔修理藤蔓，为果实集中养分，有的则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筐。
2: 现在你们做的是这个维多利亚的这个整枝打岔工作，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使咱们这个果实长得更甜，它这个品质更好。
1: 据了解，千建园有机农场总占地150亩，共建有40多个标准化大棚，采用精品瓜果与大宗蔬菜搭配种植的模式，实现了错峰上市，全年不间断产出，有效提高了经济效益。农场全程推行标准化有机种植模式，坚持使用有机肥、人工除草、物理防虫，从源头保障果蔬绿色安全、口感上乘。
2: 今年我们院区迎来了水果和蔬菜的大丰收，整体的产量和品质都非常理想。我们院区那个主要是以葡萄、叫阳光麦拐、疾风、麦拐香、麦多利亚等多个优质的葡萄品种，麦拐香有独特的麦拐味儿，非常适合大众的采摘和选购的技巧。在种植上，我们呢全程实行这个经济化管护，按时做好这个葡萄的消脂、疏管、控水、控肥、绿色防虫等一系列管护工作，坚持以生态绿色种植来种植，保证每一串葡萄都天然健康，让人们吃得放心。
1: 在保障品质的同时，农场还积极带动周边村民增收，长期雇佣20多名村民从事田间管护、采摘分拣、包装装箱等工作，大家足不出村就能务工增收，实现了土地流转收益加务工收入的双重效益。入夏以来，我区露营经济持续升温，石景乡及白鹿泉乡各露营地依托山地、草坪、森林等自然生态资源，配套推出游泳、烧烤、游乐等多元服务，不断丰富市民的出游体验。近日，央视频播发了石家庄鹿泉区露营经济点燃夏日文旅新活力的新闻。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心流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0。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

0: 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

0: 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 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

0: 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1: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2: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2: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5: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4: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6: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7: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2: 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0: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 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

0: 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4: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7月6日运抵。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